还记不记得2006年1月26日，我说过我不是一个音乐人，我只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。从不敢面对自己，我没有自信，我没有生存的意义。到现在我找到了自己，我相信自己，我就是唱歌给你听的那一个人。在这几年，因为有你听我的歌，听我的声音，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是个平凡人，在做不平凡的

我也说过，对我不要有太多的期望，可是也不要低估我，我会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继续的往前走。我不能够说我经过了很多，更不能够说以后的路会是怎样，可是我知道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往前的更大动力，所以我们决定为您叙述一个这样的故事。故事开始之前，请容我提醒您，不管此刻您的心里是混乱、慌张、失落还是其他，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百首歌一首能听，现在免费，以后一次付清。要跟你拍照站旁边，只说你唱歌很好听，但你脸走的中，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，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，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，提早退休，趁诈骗集团还没垮。一键还原，减少风险，赚个大钱，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间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Diddy Long。准备好跟我一起滴滴隆了吗？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

0: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1: You make the beat go. You make the beat.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。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